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靠山王杨林听了魏文通讲述的经过，把他气得肚子都要爆了，立刻点兵要搜山，跟义军决一胜负。魏文通一看不好啊，硬着头皮把杨林给拦住了。王爷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呀，王爷，原来呢，我拿这些响马也当作乌合之众，结果跟他们这一见阵，我才发现我想的不对呀。山东的义军绝非寻常可比呀，他们人才济济，有文的，有武的。就拿那个老道徐茂公来说，此人善于谋量，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手下那帮响马非常整齐，武功个个出众。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大隋的锐气呀，要想把这帮响马彻底消灭，不那么容易。王爷，我不是说您打不过他们，我怕您上当啊。他们有可能这么羞臊我，就是气您，这就叫激将法，把您的火给激起来，领兵搜山，结果上他们的当了。他们趁虚而入，真正把潼关就夺过去了。因此要求王爷不要因小失大呀，还是应当守住潼关，这才比较妥善。嗯，杨林仔细听了听，魏文通说的有理，很可能这帮响马使的是激将法，故意气我。不然的话，为什么把魏文通擦粉带花呢？激怒我，我沉不住气，一搜山，结果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他们趁虚而入，夺我的潼关。我可不能吃亏上当，对，我就在这按兵不动，我等着你，看你们有什么办法，10天能拿下我的潼关来。就这样，杨林没动，相反调来大军严守潼关。结果啊，恰恰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徐茂公使的不是激将法，是稳军计，把杨林稳在潼关，然后拔寨启程。就在杨林准备决斗的时候，义军偃旗息鼓，翻山越岭是直奔河南瓦岗山，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不敢走平路，竟走山道。

哪个地方穷苦，义军还施舍粮米和钱粮。多少年来，老百姓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单说徐茂公，在这雁路之上不断跟这些头领碰头，一边走一边商议，随时走随时改变路线，因为事先有些事儿很难料。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徐茂公说要想上河南瓦岗山，必经之路叫金梯关呐。这金梯关就是二号的潼关，这个地方雁过拔毛，飞也飞不过去，有个硬仗等着咱们打呀。程咬金一听乐了，三哥，什么叫硬仗？你说说那这头是谁？四弟呀，你听我说，金梯关一共有五员大将，为首的主将就是隋朝了不起的英雄，叫吴天锡。知道此人吗？他是忠正太师吴建章的堂侄，南阳侯吴云昭的堂兄啊。据我所知，吴天锡乃是少有的英雄啊，胯下马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从来没遇上过敌手。他手下四员大将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这都是隋朝的名将啊。这五个人共守金梯关，手下有雄兵四五千人，都是经过操练的精锐部队。难道说这不是硬仗吗？我不是小瞧咱们自己人，有谁是吴天锡的对手？要赢不了他，想过金梯关势比登天，过不了关咱们就休想到河南瓦岗山呢。希望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这个硬仗等着咱们呢。可大伙听了呢，有的服气有的不服气呀、啊。不少人擦拳抹掌，是等待厮杀。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金梯关，离着关城八里地，选了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调战壕，布置路绝，扎好了连营。军兵弟兄们饱餐战饭之后，

身，抱着一个信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皇上乃是一层天，皇上说话那必须得服从，要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尽管他不满意，他不敢有一点反抗啊，叫干什么干什么。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保住一条性命。有一段书啊，咱没说，就是杨广登基的时候，利用暴政得了天下，满朝文武都不服啊。隋文帝杨坚驾前的老臣，就是中正太师武建章，气破了肚子，在杨广登基那天，文武百官朝贺，唯独武建章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手端哭丧棒闯金殿，大骂杨广，说他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是个六短之君。就说这个皇上身上啊有六大短处，头一个短处弑父夺权，弑父呢就是儿子杀爹，以小反上，这叫弑父。据说杨广跟奸臣宇文化及合谋害死的杨坚，这不叫弑父夺权吗？欺娘戏妹呢，他爹的两个妃子张隐二妃被杨广接收过来，封为东西二宫，把他爹的妃子变成他的妃子。另外一父两母的妹子琼花公主被他逼得跳了荷花池，不然的话他要强行无礼把妹子封为贵妃，把他哥哥用毒药酒毒死，把他嫂子给霸占了。老百姓对这种事情极其反感呐，骂杨广猪狗不如，你是个畜生，你不配当我们的皇上。这武建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杨广一揭底，那杨广能受得了吗？因此把武老太师打牙割舌剜眼掏心凌迟处死。这还不说，他下了道旨意，把老五家宗族全部抄斩，完全给杀了，把祖坟都给刨了。为这件事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现在造反了，下落不明。那么武天锡呢，是中正太师武建章的堂侄，论理也应该把他杀了。为什么没杀呢？因武天锡跟武建章有所不同，武天锡非常顺从，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能耐还大。杨广一想，把人都杀光了，谁保我呀？他爱惜武天锡的能为，所以蒋大伯小把他派到金梯关当一名主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武天锡呢对皇上还挺感恩，心说谁让我家里出这种事儿呢，皇上没杀我就法外施人了，我对皇上忠心不二。自从他到了金梯关之后，兢兢业业，每天操练人马，十里八一，把这军队训练的是非常精干。这五千多人兵五万人马使用，在大隋朝比较而言他是很了不起的。他正跟四将商议军情，有人来报说山东的义军突然出现，现在寇关交战呢，请主将定夺。武天锡一听怪，山东是有伙响马，听说折腾得挺凶，他们反山东炸济南，还劫了黄冈银子，连靠山王杨林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怎么突然窜到河南来了？居然来到我金梯关前，这想干什么？武天锡赶紧吩咐一声：“来啊，点兵三千，列队应战。”同时，武天锡还表示：“

人在关在，人不在关不在。立功的有赏，血战者必杀无赦。军亮传下披挂整齐，他手中提着短把凤翅鎏金镋，上了宝马良驹雪里白，带着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四将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呵，这义军可真整齐呀、啊！正中央飘摆大旗，旗上四个斗大的字“山东义军”，左右排开几十员战将。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有的在马上，有的在步下，一个个虎视眈眈，冲着官军发威。武天希望正中一看，正中央有匹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老道，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怀中抱着令子旗，在他的身旁有个黄脸的，金盔金甲，绿罗袍，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除了主将之外，再一看这些义军，虽然服装不太整齐，但是岁数都挺好，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像刀裁斧剁的一般摆了一座方阵。武天希就知道这义军不是乌合之众，里边有能人，善于治兵啊。看罢多时，马往前蹄，用鎏金镋一指，呆，你们这些草寇因何来到某家的金蹄关？叫你家主人过来搭话。徐茂公轻轻把马往前一提，与武天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吁，无量天尊，对面是武将军武天希吗？贫道棘手了。啊，武天希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老道，你是什么人？我是义军的头领，姓徐名纪，字茂公啊。我老师是三员李靖。吴将军，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俩在京城没短了见面呢，第一次在中正太师的府里，第二次在你的府中，第三次在越王杨素的府里，你都忘了不成吗？想起来了，你是徐老道啊。徐茂公，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精通医道，你为什么放着正路不走，要叛反朝廷，落草为寇？你活腻歪了不成吗？吴将军，您说错了，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活腻歪，正是因为我打算好好的活他几年，我这才率众起义。吴将军呐、啊，要换个别人，我不说这些废话。您是明白人，那咱就耽误点时间，说上几句。你说现在这个皇上隋炀帝怎么样？他是个什么皇上？除了六短之外，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兴徭役，抓民夫，搜美女。营建工时，增加客捐杂税，逼得老百姓死走逃亡。难道这些事儿你没看见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老百姓过不下去了，活不了了，就得造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至今来，皆通医理呀。当然了，你有吃的有喝的，你是想不到老百姓是如何受苦了。将军呐、啊，你是个明白人，我简短的说这么几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呢，有一点你放心，虽然我领兵来到金蹄关，我没心占你的关口，我们打算借路而行，只要将军能同情我们，给我个面子，

0: 让给一条道，我们借关而过，准保秋毫无犯。你还当你的主将，我们还当我们的义军。至于将来怎么样，那是将来的事情。将军能赏给我脸吗？我们要借路而行。徐茂公说得清楚，你就忘了你的身份了。你是贼，犯下不赦之罪，背叛朝廷，死有余辜。我能让你们过去吗？要过去行，你得问问我掌中的凤翅鎏金镋答应不答应。赢不了我，你们就休想过关。相反的，我要把尔等一网打尽，是吗？吴将军，你有这么高的本领吗？你有把握吗？好吧，要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试试看。徐茂公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弟兄愿战吴天锡？”我去。头一个就是勇三郎王伯当啊，催宝马晃金背砍山刀来战吴天锡。结果一伸伸手，王伯当才知道吴天锡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对刘金堂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只要一碰到刀上，就震得王伯当虎口发酸，板根子发麻。稍微不注意，家伙就得撒手啊，没有七八个照面就招架不住了。谢英登一看不好，催马摇枪前来助战，哥两个双战吴天锡，就这样还勉强维持。单雄信一看晃金钉枣阳朔过来助战，还没等到眼前呢，隋朝大将马三宝大吼了一声：“来人，休伤我家主将，我来陪你。”马三宝拍马舞刀是站住单雄信，尤俊达催马摇叉想要帮忙，结果段知贤晃大刀催战马拦住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尤俊达伸手了，我不能闲着，哎，龟孙子们，有种的跟爷爷大战八百合，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祖宗到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刘洪基一看不好，拍马舞刀站住程咬金。哎，咱这么说，守金梯关的五员大将都伸了手了，义军五员大将也出来认了，结果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武天锡，他对阵的是王伯当、谢英登，这哥俩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但是武天锡呢，打着打着也挺赞成义军，心说罢了，真不是乌合之众啊，他手下这帮人真奇迹啊，哪个都本领高强，武艺精通，我可要多加留神，不然今天是丢人现眼，将来还在皇上面前得请罪呀，弄不好这脑袋就得搬家呀。武天锡想到这儿抖擞精神，把刘金堂舞动开了，是风雨不透。秦琼一看不伸手不好办了，催马摇枪刚要伸手，傻小子罗士信过来了：“哥，用不着你，打这几块料啊交给我就行了。”其实罗士信真不是吹，就这位谁也惹不起啊，他就是唐秦琼，哥哥上哪儿他上哪儿。秦叔宝点了点头：“贤弟要多加谨慎，不可大意。”“
1: 我明白。”
0: 他一看打谁呢，啊，还是使短把凤翅鎏金镋这个好，他是主将嘛，打他一个顶好几个。因此他晃动大铁枪，迈开飞毛腿，他直奔武天锡。“
1: 哎， 你们俩回去吧，把这家伙交给我了。
0: 王八党谢英登回头一看，傻家伙上来了，心中高兴，虚晃一招，伯马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傻英雄挡住武天熙，冲着武天熙他还乐了。
1: 我你是头头吧，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武天熙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大傻家伙还出阵了啊，真气死我也。他也没问名姓，晃短把凤翅鎏金镋跟罗士信站到一处，这下他可吃了亏啊。那武天熙呀，要论名次上排，十三杰当中他排的第五位，头一个西府赵王李元霸，第二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第三个银锤大将裴元庆，第四个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第五个就是这武天熙。但是他遇上这傻家伙是本套书上的头一猛。今天这段书叫一猛会五杰呀，武天熙言有不吃亏的道理。打的二十几个照面，他没注意刘金堂正砸的枪杆上，啪，绕，给崩飞了。武天熙一看，把虎口都震破了，哎呦！心说好大的劲儿，这家是人吗？他想去捡躺，一拨马的功夫，傻英雄就不让他走了，把大枪扔了，
1: 哎，别走！小贼，我要拧你的脑袋，往上一纵，要活捉武天熙。
2: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사영슝 罗士信 大战五天西。 这武天西也算倒了霉了，长这么大，没吃过亏，从未遇上过敌手。今日见着罗士信呢，简直把他打的是眼花缭乱，气喘吁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武天西心说坏了。 没想到响马当中，居然有这么武力高强的人。看来金提官难保了。打仗这东西必须思想集中，这脑袋一溜号那非吃亏不可。何况他还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这么一闪神的功夫，被罗士信往上一窜。
2: 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
1: 哎，下去吧，小子，骨头！把武天西从马上给扔下去了。罗士信往前一窜，把武天西的脑袋给抱住，我给你拧下来。您说这招够多损，动不动就拧脑袋。秦琼、徐茂公在后头看得清楚，秦琼高声喊喝。
2: 先帝留情，要活的。徐茂公也说：“沙英雄，留活的，千万别拧脑袋。”
1: 罗士信这才把手松开。
2: 你们竟去好人，算你捡个便宜。
1: 罗士信帮着军兵把武天西、五花大。

武天锡手下还有四员大将，马三宝、段之贤、燕开山、刘洪基。这四将打着打着一看，哎呦，主将被擒，他们心神就散了。见势不好，打算收兵撤退回关，因此把大刀一摆，好像风卷残云一般，跑吧，快回金堤关，快进城，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结果自己的骑兵踩着步兵，步兵挤骑兵，掉进护城河的人还不少啊。徐茂公一看，趁热打铁，走马兵战金堤关呐，这事儿不能耽搁，把令字旗一展，吩咐一声：“各位，一定乘势夺关，杀呀！别让他们跑了，追呀！”再看山东义军，真好像离弦之箭一般呢，是紧追不舍。由于呢距离太近，守关的随军不敢开弓放箭，这一放箭你不知把谁给伤着。这么一犹豫，结果义军闯进金堤关。马三宝四将一看不好啊，从东门进去，从西门就出去了，连家也没回首，望风而逃。因此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金堤城。徐茂公进城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咱们书说简短，各家头领进了城了，跟徐茂公升座帅府，先把武天锡给提上来。武天锡不服气儿，进了帅厅是立而不跪，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哼，那意思你们随便吧。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商量了半天，徐三爷站起来，亲自过来给武天锡解开绑绳。武将军受惊了，来人呐，看座，你姓徐的，你想收买我不成？没门！我是隋朝的名将，只知道忠君保国，不知道其他。你要想跟我耍花活呀，你耍不出去。武将军呐，您错会了，我们干什么跟你耍花活呀？没这个必要。你请坐下听我一言。武天锡气呼呼地坐下了，徐茂公搬把椅子挨着他也坐下了。武将军，义军说话向来算数，我记得咱们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得清楚，我没心占领你的金堤关，无非是借路而行，在你这儿路过，可是说什么你不答应，故此他们才翻了脸。那么现在呢，我们仍然化符前言，金堤关还是你的，你仍然是这里的大帅。容我们吃完饭之后稍事休息，就整队出发。您看这怎么样啊？现在希望您查看一下库府钱粮少没少什么东西，老百姓受没受什么损失。咱们做完结交手续之后现在就分开。武天锡就一愣，不知道徐茂公说的是真呢还是假。秦琼在旁边插话：武大帅，方才我家军师所说句句事实，您就不必怀疑了。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啊。我们知道老武家的遭遇，知道武士一门

全是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我们赞成您，故此才把您给放了。你还放心，不但你没事，你的家眷也没事，那些将官的家眷也没事，不信就叫你们见见面。秦琼说罢，冲下边一挥手，时间不大，武天熙的妻子、武天熙的俩儿子，还有他一个女儿，家眷20多人纷纷来到啊，结果什么事儿没有。一家人见面抱头痛哭啊，都说义军纪律严明，派人守住咱们的府门，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慢说人没受伤，物件是一点都不少，现在大街上秩序正常。哎呀，武天熙是深受感动，这回转变了态度了，冲着秦琼和徐茂公一躬到地：二位啊，我有眼不识泰山，言语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我这儿请罪了。武将军不必客气，那么既然您有这个意思，您打算什么时候办结交手续呢？哎呀，二位呀，笑话，我现在的金提官就是丢了，虽然说你们给我，那跟丢有什么区别？朝廷必然怪罪，所以呢，这个官我不能再当下去了，金提官我也不要了。实不相瞒，方才我就想好了，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金提，回我的原籍金顶太行山。我希望将来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武天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马上跟众人告辞，带着家眷准备的车辆和其他将官的家眷能有好几百口子，离开金提关隐遁到太行山去了。到了下文书咱们另有交代。武天熙走了之后，整座关城落到义军手里了。现在呢，义军不想占这个地方，耗费精力，另外孤城一座也不容易守，只好在这暂时休息。徐茂公传令，义军在这休整3天，然后整队出发。为了以防万一，把老营先留到金提。老营啊，就是各位头领的家眷，妇女孩子带着有点累赘，先暂时让他们在这寄居。等到了瓦岗山之后，一切顺利的话，再把家眷接到山里头去。临走之时，把贾云甫、柳州臣两人给留下，让他们总理善后的一切，照顾家眷。然后义军是整队出发。书说简短，离开金提关奔瓦岗山，路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很顺利的到达了山下。再往前走，就是瓦岗山头道山口，叫金鸡岭。他们离着金鸡岭5里地，选了个石河的地形安营扎寨。等把大寨扎好了，吃完了饭，各位头领坐在一起商议军情。赤法灵官单五爷站起来了：“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当初是我的提议，要投奔河南瓦岗山。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瓦岗山就在眼前。我打算跟各位告假，讨令到山内去见金钱豹翟让，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叫翟让率队迎接，把咱们弟兄接进瓦岗山，不知各位意下如何？”齐国远从旁边说话：“哎，我说五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啊，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您可别不爱听啊。我听您的意思，您有10成10的把握，
就好像到那块一说他们就能同意似的。不过据我所知，人家河南瓦岗山也有好几位头领啊，人家手下有一万来弟兄啊，能不能听咱的这玩意儿很难说。那么事情成了是最好，万一要出了岔头，人家不听咱的，你怎么办？先帝啊，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我不是说过吗，金钱豹翟让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俩不分彼此啊，过命的交情。也慢说我投奔他来了，他不能拒绝，就是我要他的命，我相信他也不会移迟的。出岔头的事肯定是没有。三哥，您能不能让我去一趟呢？嗯，但愿如此。不过武帝啊，方才齐贤弟所说不假，这个人心多变呐，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皇帝现在看不得，当初的翟让和今日的翟让是不是一样，这边还很难说。你呢，不要掉以轻心，我就派你做全权代表，为了防备万一，你再带上四位弟兄，齐国元李如辉在在，金城牛盖在在，你们四位保护你五哥赶奔瓦岗山，以防万一。明白明白明白。等等，单雄信是全权代表，一切由他做主，你四人只是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乱插言，不准破坏整个计划，违者以军令从事。明白明白。就这样，外边准备了五匹战马，带了20个从人。你看拜山拜山得离不开礼物，又准备了8色重粮，这才跟众人告辞，赶奔瓦岗山。单雄信走后，秦琼不放心呐，问徐茂公：“三弟，你看这件事情有成功的希望吗？”“哼，很难说。不过二哥你放心，小弟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呀。这一点哥哥你就放心吧。”秦琼知道徐茂公最有韬略，因此不便多问了，耐心的在这听信儿。单说单雄信怀着十分的信心，高高兴兴率领众人来到金鸡岭下，一看呢，几年没来，瓦岗山变了样了。就拿这座金鸡岭来说，在半山腰又起了一座城楼，厚薄高矮跟国家正式的城池一般不二，全用巨石砌成的，高了下足有3-4丈啊。在官楼上还有3层箭楼密布箭眼，大旗飘摆，地势险要。这座城池随着山势的高低蜿蜒延伸，就有如小长城一般呢。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壕沟，宽能有3丈，深能有3.5丈，里头灌着水，吊桥高挑，飞你也飞不过去。单雄信到了沟这边，把马匹带住，站住！大家全站住了。没等关上的人问话，单雄信先说话了：“哎，守关的弟兄们听着，哪位是顶，请他出面答话。”守关的喽啰兵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赶紧给头领送信儿去了。等了一会儿，头领把身子从垛口里探出来了，

你是谁啊？啊，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我姓单名通，字凶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您说，哎呦，您不是上二员外陆林的总瓢把子吗？我这厢可有礼了。这位兄弟不必客气，我从远路而来，要求见你家大寨主金。

0: 前报宅让，烦劳你这头领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哎呀，等着吧，足能等了一个时辰，齐国元李如辉就有点不耐烦，我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吴哥，看着没，事情有变化，人家肯定不欢迎咱们。单雄信一瞪眼，呆着，你们懂得什么？你知这瓦岗山有多大，来回送趟信有多远，人家不得准备准备吗？从这一点上，你们怎么就知道人家不欢迎咱呢？
1: 可也倒是，但愿欢迎咱。
0: 正在这时，关上还响了三声炮，炮响过之后，关门大开，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吊桥放下，从里面出来500喽兵，这500喽兵穿的是长袍短褂，腰里沙子袋子，手中全都没拿着兵刃，雁翅形排开，左右一站，正中央闯出3匹马。马鞍桥上端坐的仨人，往正中央这匹马上观看，坐着个小伙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瓜子脸，尖下壳，宽脑门，大耳朵，五官端正，是面似冠玉。但有一点不好，那脑门子上啊，长了一块癣，这癣就好像大钱儿似的，转圈还长了一圈黄毛。看年纪20多岁，腰中悬着宝剑，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虎皮的围裙，下头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鸟船得胜钩挂着3股托天叉，二目如电，是稳如泰山。在他的上垂手是个和尚，这个出家的僧人岁数也不大，看意思顶多也就40岁吧，新剃的脑瓜皮去青赞亮，大耳唇尖，满脸的横肉，鼻子周围还长着几个浅白麻子，越显得凶恶呀。再看这个和尚，面沉似水，鸟翅环得胜钩挂着方

恕罪，哥哥呀！啊，翟亮还哭了。单雄信的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翟亮搀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半天都没说出话来。兄弟，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我现在混得还不错，那就好。哥哥，我来就是为看你，另外有许多事情要跟兄弟你商议，好吧？哥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吧。身后都是我的朋友，金城、牛盖、齐国元、李如辉。哦，听说过，听说过，欢迎欢迎，各位弟兄，往里请，往里请。说话之间，他把那和尚叫过来了，把那小个也叫过来了。和尚是二寨主，尖瓦岗山的军师，叫圆角罗汉。

0: 又转赶到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寨。你看单雄信心里是那么想啊，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进了瓦岗山，真好比是龙潭虎穴。
1: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超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有好本领，我们就趁现在。变幻的风雨早已时不我待，飞门必争就在冲锋状态。那一朵光花什么时候开？那首好样子，我们个个出彩。